0: ajeno a cualquier partido político. Queda prohibido el uso para fines distintos al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 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，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， 邮件编号 83000， 埃莫西亚的市中心，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 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 通过 SHUSH 107.5，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，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，电话25922280，电子邮箱 unevasad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 93.7 en Navojoa.